0: 4个自信，是否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否全面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作为衡量干部的第一标准。司马光说：“君子挟财以为善，小人挟财以为恶。挟财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财以为恶者。” 恶亦无不至矣。古稀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财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政治上有问题的人，能力越强，职位越高，危害就越大。政治品德不过关，就要一票否决。把好政治官并不容易。古人说：“识人识面不识心。”
1: 党的18大以来，我们查处了那么多违纪违规的领导干部，现在依然有不少领导干部受到查处。这些人大多是政治上的两面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口头一套，行动一套。一些政治上的两面人装得很正，藏得很深，有很强的隐蔽性和迷惑性，但并非无迹可寻。 只要我们多用心、多留心、多角度、多方位探查，总能把他们识别出来。要高度警惕那些人前会上信誓旦旦讲4个意识、高调表态，而私下里却妄议中央、不贯彻党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的人。口口声声坚定4个自信，信仰马克思主义，而背后在大是大非问题上。 态度暧昧、立场不稳的人，高谈阔论国家前途命运，而背地里却一遇到个人名誉地位就牢骚满腹、怨恨组织的人。领导面前卑躬屈膝、阿谀奉承、溜须拍马，而在下属和群众面前却趾高气扬、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人。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既听其言，更观其行；既察其表，更悉其理。看政治忠诚，看政治定力，看政治担当，看政治能力，看政治自律。正所谓“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审举，审举在合真”。以德为先，不是说只看德就够了，还得有过硬本领。当前。 干部队伍能力不足，本领恐慌问题是比较突出的。比如，在纷繁复杂的形势变化面前，耳不聪、目不明，看不清发展趋势，查不出蕴藏其中的机遇和挑战。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找不到有效管用的好思路、好办法。面对信息化不断发展，不懂网络规律。 走不好，网上群众路线管不好，网络阵地被网络舆论牵着鼻子走等等。解决这些问题，既要加快干部知识更新、能力培训、实践锻炼，更要把那些能力突出、业绩突出、有专业能力、专业素养、专业精神的优秀干部及时用起来。第二，坚持公正用人。
0: 用人以公方得贤才，历史上那些盛世志士，都同注重立公道、举贤良相关。公正用人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组织路线上的体现，应该成为我们选人用人的根本要求。公正用人，公在公心。公心归根到底是对党、对人民、对干部的责任心。 有了公心，才能有识人之明、举贤之胆、容才之量，才能做到唯才是举、任人为贤。一个地方、一个单位，如果群众公认的优秀干部长期被冷落、受排挤，一些投机钻营的人却屡屡得势、顺风顺水，那就肯定出了问题。正所谓“公道自在人心”。 组织部门和领导干部在选人用人上要出以公心，
1: 坚持原则，实事求是，敢于负责，公正无私，公平对待和使用干部，不拿原则做交易，使干部有全身谋事之心而无侧身谋人之余。公正用人，功在事业。我们是为事业而用人的，不能凭领导者个人亲疏、个人好恶来取舍，也不能一味平衡照顾、论资排辈、降格以求，更不能把职务作为私相授受的个人资源。用错一个人，特别是用错关键岗位的领导人，对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要从党和人民事业出发，选干部、用干部，坚持事业为上，依事则人，人岗相事，做到事业发展需要什么样的人就用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最合适就选什么样的人。公正用人，功在风气。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同我们党的性质宗旨是格格不入的。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断整治，选人用人风气有了明显好转，但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并没有销声匿迹。有的依然相信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那一套，变着法子拉关系走门子。有的领导干部虽然调走了，却仍然干预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和单位的人事安排，有的人还在搞个人说了算，征求意见、集体讨论有名无实，组织程序只是走走过场等等。对此，我们要采取有效措施，遏制住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做到善则赏之，过则宽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把政治生态搞清明。第三，拓宽用人视野，把方方面面优秀人才聚集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需要打开视野，不拘一格，充分盘活干部资源，把干部队伍和各方面人才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人才难得，轻视不得，耽误不得。我国古代既有文王渭水访贤、周公吐哺礼贤、刘备三顾茅庐求贤、萧何月下追韩信的美谈，也有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悲叹。冯梦龙在《新列国志》中说，历览往迹，总之得贤者胜，失贤者败，自强者兴，自殆者亡，胜败兴亡之分不得不归咎于人事也。我们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出发，以更高的站位、更宽的视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配置人才。陆游有一句诗写道，人才自古要养成，放矢干霄战风雨。现在我们一些干部最缺的是实践经验，特别是缺少在重大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的经历。不少干部工作很勤奋，对自己要求也严格，但一到大风大浪来了就没主见了，总希望一切都太太平平的，工作思路也就是这个思路，求稳心态有余，斗争精神不足。要多选一些在重大斗争中经过磨砺的干部，这对优化干部队伍结构、提高科学决策水平和政策执行力大有好处。要加大遴选有这种经历干部的力度，同时要让没有实践经历的干部到重大斗争中去经受锻炼，在克难攻坚中增长胆识和才干。要注重从各个方面选拔专业化人才，优化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知识结构、能力结构、专业结构。第四，激励干部积极性。全面从严治党的目的是更好促进事业发展，严管不是把干部管死，不是把干部队伍 搞成一潭死水，暮气沉沉，

党的干部要以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的政治担当，以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责任担当，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要在选人用人上体现讲担当、重担当的鲜明导向，把敢不敢扛事、愿不愿做事、能不能干事作为识别干部、评判优劣、奖惩升降的重要标准，把干部干了什么事、干了多少事、干的事组织和群众认不认可作为选拔干部的根本依据。选拔任用敢于负责、敢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好干部是选出来的，更是管出来的。严管就是厚爱，是对干部真正负责。要坚持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把从严管理干部贯彻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同时要用科学办法进行管理，切实管到位、管到点子上。干部管理是一门科学，要敢抓善管、精准施策，体现组织的力度，也是一门艺术，要撑腰鼓劲、关爱宽容，体现组织的温度。组织敢于担当，干部才会有底气。要在强化责任约束的同时鼓励创新、宽容失误，探索就有可能失误，做事就有可能出错，洗碗越多摔碗的几率就会越大。我们要正确把握失误的性质和影响，坚持我讲的三个区分开来，切实保护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要把干部从一些无谓的事物中解脱出来。现在痕迹管理比较普遍，但重痕不重迹，留迹不留心。检查考核名目繁多，频率过高，多头重复，文山会海有所反弹。这些问题既占用干部大量时间，耗费大量精力，又助长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过去常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现在基层干部说上面千把锤，下面一根钉，上面千把刀，下面一颗头，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党中央已经对纠正这些问题提出了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要抓好落实，要加强信息资源共享，不能简单以留痕多少、上报材料多少来评判工作好坏，能利用现有数据材料的就不要基层反复提供，不要为了图自己方便，同样的材料反复要、次次要、年年要。不要每个部门都去要同样的材料，不要什么人都去要材料。这方面要有个章法，把基层从提供材料的忙乱中解放出来。要控制各级开展监督检查的总量和频次，同类事项可以合并的要合并进行，减轻基层负担，让基层把更多时间用在抓工作落实上来。今天我们了解我国历史上的吏治，是要借鉴我国历史上在吏治问题上形成的正确思想和有益做法，同时也是要认清我国封建社会在吏治问题上存在的种种弊端，如任人唯亲、结党营私、用人不公、买官卖官、人身依附、党争不绝、贪婪奢靡、鱼肉百姓、官本位严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吏治腐败更是我国历代王朝走向衰亡覆灭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我们必须吸取的历史教训。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我们党的各级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同历史上的官吏有本质的区别，我们的干部管理同历史上的吏治也有重大区别。

0: 我们总结分析我国历史上吏治的得失，是要加强和改进干部管理工作，为跳出历史周期律，实现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借鉴。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下面让我们通过作家王蒙的散文《内心安详从不荒凉》中的节选内容，尝试结合自身的状态去找到安详的生活境界。朗读，姚科。
3: 我很喜欢、很向往的一种状态，叫做安详。活着是件麻烦的事情，焦灼、急躁、愤愤不平的时候多，而安宁、平静、沉着、稳定的时候少。常常抱怨不理解自己的人糊涂了，人人都渴望理解，这正说明理解并不容易，被理解就更难。用无止无休的抱怨、解释、辩论、大喊大叫去求得理解，更是只会把人吓跑的了。不理解本身应该是可以理解的，理解不理解，这是理解的初步，也是寻求理解的前提。你连别人为什么不理解你都理解不了，你又怎么能理解别人？一个不理解别人的人，又怎么要求旁人的理解呢？不要过分地依赖语言，不要总是企图在语言上占上风。语言解不开的，事实可以解开。语言解开了，而事实没有解开的话，语言就会失去价值，甚至于只能添乱。动辄想到让事实说话的人，比起动不动就想说倒一大片的人更安详。不要以为有了这个就会有那个，不要以为有了名声就有了信誉，不要以为有了成就就有了幸福，不要以为有了权力就有了威望，不要以为这件事做好了，下一件事也一定做得好。有人崇拜名牌，有人更喜欢挑剔名牌，有人承认成就，更有人因为旁人的成就而虎视眈眈。一个成功可以带来一连串成功，也可以因你的狂妄自私而大败特败。没有这一面的道理，只有那一面的道理，就没有细看。安详属于强者，焦躁流露幼稚；安详属于智者，气急败坏显得可笑。安详属于信心，大吵大闹暴露了其实没有多少底气。安详也有被破坏的时候，喜怒哀乐都是人之常情。问题是，喜完了、怒完了、哀完了、乐完了，能不能及时回到安详状态上来？如果动不动就闹腾，如果动不动就要拽住每一个人论述自己的正确，如果要求自己的配偶、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下属无休止地论证自己是多么多么的好，如果看到花儿没有按自己的尺寸长就伤心顿足，你应该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安详方能静观，观察方能判断，明断方能行动，有条有理，不慌不乱， 如烹小鲜，庶几可以谈学问矣。再来说说如何才能活得安详。为了安详，我的经验是多接触、注意、欣赏、流连大自然。高山流水，大漠云天，海潮汹涌，湖光如镜，花开花落，月亏月盈，四季消长，三星在天，万物静观皆自得，世事动观亦相宜。多欣赏艺术，特别是音乐。能不能听得进音乐去，这大体上是您需要不需要请心理医生咨询的一个标志。遇事多想自己的缺点，多想旁人的好处，不要钻到一个牛角尖里不出来。不要越分析自己越对，旁人越错。不要老是觉得旁人对不起自己。不要像一个钻头一样的钻了一个眼儿，就以为打通了世界。更不要把风钻的所有的螺丝钉焊得死死的，那样的话您能不碰壁吗？不管您是不是有一点点伟大，您一定要弄清楚，其实您与常人无异。您的生理构造与功能与常人无异，您的语言文字与国人无异，您的喜怒好恶大部分与旁人无异，您发火的时候也不怎么潇洒，您饿极了也不算绅士。人们把您当成普通人看是您的福气，您把别人看成与您一样的人是您的成熟。越装模作样，就越显出小儿科。别再这样了，亲爱的。注意劳逸结合，注意大脑皮层兴奋作用与抑制作用的调节。该玩就玩玩，该放就放放，该赶就赶赶，该等就等等。永不气急败坏，永不声嘶力竭，幽默一点。要允许旁人开自己的玩笑，要懂得自嘲解嘲。有许多一时觉得急如星火的事情，事后想起来不无幽默。幽默了才能放松，放松了才可以从容，从容了才好选择。不要把悲壮的姿势弄得那么廉价，不要唬了半天旁人没成，最后吓趴了自己。小事情上傻一点，该健忘的就健忘，该粗心的就粗心，该弄不清楚的就不清楚，过去了的事儿就过去了。如果只会记不会忘，只会计算不会大估摸，只会明察秋毫不会不见于心，只会精明强悍不会丢三落四，您的心理功能不全，比二尖瓣不全还麻烦，您得吃药了。要多有几个世界，多有几分兴趣，可以为文，可以做事，可以读书，可以打牌，可以逻辑，可以形象，可以创造，可以翻译，可以小品，可以巨著，可以清雅，可以不避俗，可以洋一点，可以土一点，可以惜阴如金，可以闲事如土，可轻可重，可出可入，可装可携，尊重客观规律，要求自己奋斗，失之桑榆，得之东隅。您还要怎么样呢？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请听广播连续剧《英雄钢巴连》，总策划孙磊春，策划林欣，总监制于峰，监制纪德山，编剧陶晓、纪德山，导演王家瑞，责任编辑诺言，音乐左春龙，录音张勇，后期制作王岩、居方群。第二集。
3: 同志们，进入阵地，掩护乡亲们。
4: 是，乡亲们，咱们老四团八连的同志们来了。
5: 太好了，
6: 老四团八连的同志们来了。
4: 感谢八连的同志们，你们来的太及时了。
7: 崔书记，我们来晚了。
4: 不晚不晚，
3: 同志们，
7: 鬼子就在我们眼前，他们杀我们的亲人，抢我们的土地，现在是时候让他们血债血偿了。
3: 同志们，冲啊，为我们的父老乡亲们报仇。
8: 冲啊！
9: 八路来了，兄弟们快顶不住了！
10: 山田队长，八路突然出现，我军措手不及，再这样打下去，会有很多帝国武士遇碎啊！
11: 马格亚路，传我命令，全体撤出驻村，撤到村外的羊群林里，火力掩护压制，把那些直男人全都牵制在村子里，一个都不能跑！
12: 嗨，跑快点，撤出村子！
9: 弟兄们，快撤，快撤呀！
13: 快撤，快撤，
14: 快撤，快跑！
2: 日伪军落荒而逃，八连指战员们乘胜追击，不料遭到日军猛烈的火力压制，八连将士们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之中。
15: 连长，这小鬼子撤进杨树林，一点动静也没有。你说，他们是不是又在想设的阴谋诡计了？
16: 你说的对呀。一直这样坚持着不是办法。这样，我带人去引开敌人的火力，你带同志们迅速撤到村里，固住阵地，掩护乡亲们撤退，绝不能让一个百姓出事。
15: 好，放心吧。
16: 好。
15: 哎呀，不好，小鬼子又开始打炮了，这炮火太猛，他撤不回去啊。
16: 指导员，先别撤了，等鬼子这轮轰炸完了再说吧。
15: 行。
16: 同志们，小心鬼子的炮弹，注意隐蔽。
17: 是
18: 是。
19: 连长，指导员，
16: 怎么了？
19: 鬼子的炮弹打到了三班的阵地上，三班损失惨重。
16: 什么？
19: 三班长他牺牲了。
16: 我，这该死的鬼子！我真想跟他们拼了！我，
15: 哎呀，连长，
16: 你别拽我！
15: 越是这个时候，你越要冷静嘛。鬼子的火力这么猛，那现在出去那就是送死嘛。
16: 小鬼子，我发誓，我早晚让你们血债血偿。
20: 怎么办呢？怎么办？
21: 你们炮火打得太猛了呀！
10: 乡亲们，乡亲们，咱们老四团八连的同志们把鬼子赶出村了，
4: 可该死的鬼子不肯善罢甘休啊！他们正在用大炮炸咱八连的阵地，现在乡亲们必须尽快撤到束河对

0: 案去，保住了大伙儿，我们竹村抗日模范堡垒的根基就会一直在呀。
1: 对呀，
2: 是
3: 呀。哎呀，乡亲们，乡亲们，就听崔书记的吧。所有人，快去村头小桥。
4: 对，
3: 快
4: 快，
1: 乡亲们，
3: 快点
1: 撤。哎呀，
5: 我说崔书记，村长，我们不能撤呀。
4: 是啊。八连的同志们为了我们浴血奋战，我们怎么能当缩头乌龟的？
6: 对呀、啊，
1: 是啊，
7: 我们也要跟小鬼子们拼命！
6: 对，
0: 乡亲们，
1: 跟小鬼子们拼了！
0: 乡亲们，你们听我说，听我说！
4: 村长，啊，八路军被鬼子堵在村外，牺牲了好多人。
3: 什么啊？这些天杀的鬼子！
6: 村长，让我们参加战斗吧！
4: 是啊，村长。不能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战士们为我们而牺牲，而我们却什么都不做呀！
6: 是啊，
5: 快下命令吧，村长！
4: 是啊，村长，下命令吧！
0: 乡亲们，乡亲们，大伙儿一定要冷静啊！现在，大伙儿的安全是最重要的。
6: 不，我们不怕死，
8: 不怕死！
5: 对，杀鬼子救八连的同志们才是最重要的。
8: 对，
5: 哎呀，村长，你倒是说句话呀！
4: 村长，说句话吧。
3: 好。咱们朱村果然没有一个是孬种。崔书记，您就别再说了，你就让俺们朱村人自己做回主吧。
1: 是啊。
0: 好，听你的。
3: 朱村的老少爷们们，跟俺来，咱们去支援八连的同志们。
8: 好，
6: 走。
3: 王明成，
9: 到，
3: 你带人去把咱们村造的土堂哥都拉过来，这回要让小鬼子们知道咱们朱村人的厉害。
9: 走。
10: 半路投降吧，不然我们偷偷的要死在这里。
6: 小鬼子，别白日做梦了。同志们，给我狠狠的打！
8: 打！
11: 哨兵
5: 到，
11: 汇报一下伤亡情况。
5: 是，连长，一共牺牲了八名同志。
11: 告诉同志们注意隐蔽，做好大吃就战的准备。
5: 是。连长，这敌人的炮火太猛了，这样下去肯定不行，咱们是会被鬼子耗死的呀。
11: 我也知道，可是现在没办法呀，只能硬撑。隐蔽。
1: 指导员，
11: 你没事吧？
5: 没事没事。
11: 吓死我了！
5: 这狗日的小鬼子，炮打的是越来越肿了啊！哎呀，连长，咱还得赶紧想办法呀！
11: 指导员，你看那边是什么？那边，
5: 铁皮上裹的厚厚的是被子，
11: 是
5: 四四方方的。
11: 对呀。
5: 这是乡亲们给咱们做的土坦克呀！
11: 哎呀，这么多，这回咱们有救了！
5: 是呀，是呀，
11: 同志们，驻村的乡亲们来救咱们了！大家都机灵着点，尽快撤出战斗！
8: 是，
6: 同志们，动作迅速，撤出阵地！
3: 八路军同志们，我们来了，快躲到土坦克后面！
9: 连长。快躲进来，这土坦克不怕子弹。
1: 好。
11: 果然打不透。
12: 那是去年咱八路拔坛城鬼子局长的时候，村长带着俺们去抬担架。
1: 哎，小心。
12: 没事儿，打不透。看着那么多八路军受伤牺牲，村长心疼。回来后动员乡亲们拆门板，找来铁匠木匠发明的土坦克，别说子弹了，机关枪咱都不怕。
11: 是吗？这土坦克真是神了呀！
12: 连长，咱们快撤吧。
1: 好，撤！
5: 同志们，撤上，撤！
10: 八个鸭路，八路要跑，快出击，追上他们！ 全部死了死了，你干活！
2: 太君，太君，这天上马上就要黑了，八路熟悉村里面的地形，咱们
10: 怎么？你胖了？
2: 哎呀，哎呀，太君太君，不是我怕，主要是八路害他娘的最擅长夜间作战，一旦咱们冲进村里，那可就成了烂泥路上拉车，越陷越深了。
10: 那你，
2: 我是为了太君您着想啊。
10: 哟西，说的也有点道理。藤野君，
13: 嗨，
10: 立刻派人请求增援。
13: 嗨，
10: 藤野君，
13: 嗨。
10: 五年前，你就在这一带收集军事情报，可以说熟悉这里的每一个村庄。现在我命令你，马上化妆成百姓，潜入诸村，摸清他们的兵力部署。
13: 嗨，
10: 悄悄地进村。
13: 嗨。
10: 传我的命令，所有人包围驻村，炸断木桥，把八路困在村里，等待援军。我要把驻村所有喘气的统统杀死，死啦死啦的哟。
5: 哎呀，孙书记啊，
14: 哎，
5: 连长，这小木桥被鬼子给炸了，河堤也被鬼子给彻底封锁了，下一步咱们咋办啊？
14: 哎，还有多少乡亲们没撤出去？
15: 还差不多一半人呢。
14: 什么？怎么才撤这么少？
15: 连长，咱们主村通往束河对岸只有那一座不足一米宽的小木桥，再加上村里的老人孩子太多了，这鬼子他又来得太突然，这火力太厉害了，我们只能组织老人、妇女和孩子们先撤。哎，都怪我，没保护好小木桥。
5: 哎，崔书记，这不怨你，人是活的，桥是死的，那很容易就被鬼子给炸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哎，连长，我看啊，咱们利用土坦克抢占河堤，掩护乡亲们趟水渡河，突围出去，你看咋样？
14: 不行，那样太危险了。
5: 那也总不能等鬼子杀进来吧？
14: 哎呀，指导员，你注意到没有？刚才我们撤进村子，鬼子为什么不追击？
5: 夜间作战是咱们八路军的拿手绝活，狗日的小鬼子不敢进来呗。可天亮以后，他们肯定会发起进攻啊。
14: 看时间，我估计一般现在应该已经和增援部队联系上了。只要我们坚守到增援部队赶到，里应外合撕开突破口，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父老乡亲安全突围。
15: 等待增援部队？
14: 是。
15: 好，我同意。
14: 通信员
16: 到，
14: 通知全连战士把所有土坦克抬到各个村口，构筑阵地，严密监视鬼子动向，人在阵地在，绝不让一个乡亲流血受伤。
16: 是。
17: 连长、指导员，你们都在啊！
5: 啊，找村长。
14: 村长，
17: 我让乡亲们把八路军伤员和烈士的遗体都抬到王家祠堂里了。
5: 哎呀，那可就麻烦咱们乡亲们了。
17: 连长、指导员，你们放心，就算俺们豁出命，也要保护好咱们的烈士和伤员。咱们的这些战士死得太惨了，这都是为了咱朱村的乡亲们呢。不说了，走吧。

0: 朱村的百姓们将一具具牺牲的八路军战士的遗体抬到祠堂院子里妥善安置。在他们的心中，对日本侵略者的血海深仇又多了一笔。日军的炮火暂时停止了，朱村迎来了短暂的安宁。王明昌跑回了家，在一片废墟中费力地翻找着。
1: 哎，到底在哪儿呢？这房子都炸塌了，也找不着了呀。
2: 这一身灰，
1: 呀，我没事。
2: 你这孩子，这房子都被鬼子炸塌了，你还扒了，多危险呐！
1: 娘，咱家伙房里还有饺子吗？
2: 啊，饺子？
1: 啊，
2: 你找饺子干什么？那伙房在那边呢。
1: 哦，那个八路军为了保护咱，饭都没来得及吃，他们肯定都饿坏了。
2: 哎呀，你看看。还是俺儿脑子好使，哎呀，这让小鬼子这一折腾，娘都给忘了。可是，伙房被鬼子炮弹给炸塌了呀！
1: 俺记得饺子上面蒙着屉布，砸不坏就能煮。哦，
2: 那对对对，你等着，俺去看看啊。
1: 哎，哪儿去了呢？哎，找到了。在这儿呢。
2: 哎呀，你说这饺子好好的都给砸扁了，这也吃不了了。哎，儿子，你拿你爷爷的土枪干啥呀？
1: 俺要给林党和牺牲的八路军报仇。走了。
2: 站住。儿子爹，你快来呀！哎，
3: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2: 哎呀，咱儿子拿着他爷爷的土枪，说是要给玲娜和牺牲的八路军报仇。
4: 爹，你别拦着我！
3: 你小子行，像我的种。
2: 儿子爹，你说啥呢？
3: 哎呀，儿子大了啊，有些事该去干了。
2: 可是他才16，
4: 十六咋了？八连的通信员也16，俺跟他一样大。
3: 嗯，去吧，爹不拦你。
4: 哎，俺走了。
2: 哎哎，哎呀，你就算真要去，那也别拿那把土枪啊，他比你都老，好不好使都不知道啊。
3: 儿子，你等等，这回你娘说的对。炸药给八路军带上，去做你想做的事吧，去吧。
4: 哎，爹，俺去了。
2: 儿啊，注意安全呐。
5: 知道了，娘。
0: 王明昌背着锈迹斑斑的土枪，戴上恩人八路军的帽子，抱着土炸药找到了连长，郑重地提出了入伍的请求。
6: 你小子给我回去，
4: 俺有枪还有炸药，俺要和你们一起打鬼子。
6: 行，看把你能的，你才多大，回去。
4: 俺不。
6: 你
4: 俺跟他你们的通信员一样大，都是16。
7: 嘿，小子，别看你跟我一样大，可我都当了2年兵了，我跟鬼子打了无数次恶仗，明年俺就是正式的共产党员了。哼，你呀，还是听连长的，乖乖的回去吧。
4: 哎，有什么了不起的？俺个子比你高，打枪比你准，不服咱们就比一比
7: 呀。
6: 嘿哎，小子小心。
4: 哎呀哎呀，
6: 你看看你啊，炸膛了吗？这枪可不是闹着玩的。
7: 就是，
6: 快回去。
4: 俺就不走，就不走，俺要给俺妹妹和牺牲的八路军报仇。
6: 立正，
4: 中。
8: 立正是把腿闭上，不能岔着。来来，先这样。哎，
6: 你叫啥名字？
4: 王明昌。
6: 你小子是真犟啊，我拗不过你。通缉员
8: 到，
6: 炸药收了。
8: 是。
7: 那俺现在是八路军了吧？
6: 哎，要参加八路军呢，等过了今天再说吧。通缉员
8: 到，
6: 从现在起让王明昌跟在你身边，不许他乱跑。

0: 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
1: 是。
2: 你叫啥名字来着？
1: 不是说过了吗？俺叫王明昌。你叫啥？
2: 大家都喊我通信员。你也一起喊吧。
1: 行。通信员，你饿不饿？
2: 全连从中午到现在都没吃一口饭，怎么能不饿呢？
1: 啊？你们都没吃饭？
2: 是啊，本来中午都准备吃饭了，可战斗一打起来，全连急行军，粮食都留在驻扎的地方了。估计现在都落到小鬼子手里了。
3: 哦，哎，你跟我来。
2: 去哪儿啊？
3: 给战士们弄吃的去。
2: 弄吃的
3: 啊？
2: 上哪弄？
3: 我家的伙房被炸塌了，弄不了了。哦，咱们就在村子里走走，看看谁家伙房没塌，就去谁家弄。
2: 哦，哎，这能行吗？
3: 怎么不行？走。
1: 有人在吗？
4: 明昌哥哥。
1: 彩花妹妹。
4: 来，快进屋。
1: 哎，就你自己在家呀？你爹娘呢？
4: 他们去祠堂那边照顾伤员了。
2: 哎，小妹妹，你咋没撤离呢？
4: 俺娘说了，俺爹是村长，俺爹不走，俺们也不走。
1: 哦，彩花妹妹，八路军为了救咱们，一粒粮食都没带，从中午到现在更没吃上一口饭，咱们给他们煮饺子呀。
4: 好啊好啊。
1: 可是鬼子炮弹把俺家房子都给炸塌了，饺子也砸里面了。
4: 没事，俺家有，你俩跟俺来伙房。
1: 哦，哎，好，走走。
4: 来这边。
1: 哦，哎，慢点。
2: 你家的伙房也被炸了，这那饺子不会？
4: 俺先点灯。
2: 嗯，好。
4: 明昌哥，
2: 哎，
4: 你把那个大铁锅盖掀开。
2: 好，来，我帮你。
1: 哎，饺子！
2: 哎呀，
4: 鬼子炮一响，俺娘就把铁锅盖在饺子上了。
2: 哎呀，可是这才一盖顶，太少了。
1: 是啊。
2: 俺们连那么多人也不够吃啊。
4: 这，哎，要不你俩先煮饺子
2: 啊，
4: 俺去找俺爹，让乡亲们各家各户先凑凑，保准让咱八路军吃得饱饱的。
2: 好，
1: 好。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英雄钢八连》第二集，剧中人王明昌由武术演播，童年王明昌由季颖演播，连长由陈林演播，指导员由郝明亮演播，王明昌父亲由郑昌盛演播，王明昌母亲由李春波演播，通信员由王宇演播，李营长由赤耳亮演播，铃铛由百合演播，崔书记由王健演播，村长由张启明演播，谢宝兰由梁小闹演播，菜花由静丹凤演播，藤野俊一由苏苏演播，藤野俊二由启明演播，伪军队长由刘安峰演播，解说萧霞，由日照广播电视台录制，谢谢。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кез келген уақытта көкірекке нәр, санаға сәуле сыйлайтын Юнтин клиентін түсіріп алыңыз. Іздеу аймағына қазақ тіліндегі радио «Хаюкомбо» деп жазсаңыз,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ның қазақша берілімдерін тыңдай аласыз.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
1: Орталық радио-телевизия бас станциясы.
2: Чунъян Ренмин Гуанбо Дентай, Минцу Гуанбо.
3: Чешоу Син Шидай, Фэнчин Син Чэнчэнг. 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2: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4: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权威教材《论党的自我革命》诵读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民族语言节目中心录制。
5: 造就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2018年11月26日。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党一个国家能不能不断培养出优秀领导人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个政党这个国家的兴衰存亡。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始终保持强大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成为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发展的中流砥柱，团结带领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高度重视培养造就能够担当重任的干部队伍。新时代，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努力造就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第一，严把德才标准。德才兼备方堪重任。古人讲，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显不及矣。选人用人重德才，是古今中外治国理政的通则，区别只是德才的内涵不同而已。我们党历来强调德才兼备，并强调以德为先。德包括政治品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等，干部在这些方面都要过硬，最重要的是政治品德要过得硬。《论语》中说，要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修己最重要是修政治道德。我们党对干部的要求首先是政治上的要求，选拔任用干部首先要看干部政治上清醒不清醒，坚定不坚定。选人用人必须把好政治观，把是否忠诚于党和人民，是否具有坚定理想信念，是否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是否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否全面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作为衡量干部的第一标准。司马光说，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政治上有问题的人，能力越强，职位越高，危害就越大。政治品德不过关，就要一票否决。把好政治观并不容易。古人说， 识人识面不识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查处了那么多违纪违规的领导干部，现在依然有不少领导干部受到查处。这些人大多是政治上的两面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口头一套，行动一套。一些政治上的两面人装得很正，藏得很深，有很强的隐蔽性和迷惑性，但并非无迹可寻。只要我们多用心，多留心，多角度，多方位探查，总能把他们识别出来。要高度警惕那些人前会上信誓旦旦讲四个意识，高调表态，而私下里却妄议中央，不贯彻党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的人。口口声声坚定四个自信，信仰马克思主义，而背后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态度暧昧，立场不稳的人。高谈阔论国家前途命运，而背地里却一遇到个人名誉地位就牢骚满腹，怨恨组织的人。领导面前卑躬屈膝，阿谀奉承，溜须拍马，而在下属和群众面前却趾高气扬，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人。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既听其言，更观其行，既察其表，更悉其理。看政治忠诚，看政治定力，看政治担当，看政治能力，看政治自律。正所谓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审举，审举在核真。以德为先，不是说只看德就够了，还得有过硬本领。当前干部队伍能力不足，本领恐慌问题是比较突出的。比如在纷繁复杂的形势变化面前，耳不聪，目不明，看不清发展趋势，查不出蕴藏其中的机遇和挑战。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找不到有效管用的好思路、好办法。面对信息化不断发展，不懂网络规律，走不好网上群众路线，管不好网络阵地，被网络舆论牵着鼻子走等等。解决这些问题，既要加快干部知识更新、能力培训、实践锻炼，更要把那些能力突出、业绩突出、有专业能力、专业素养、专业精神的优秀干部及时用起来。第二，坚持公正用人。用人以公，方得贤才。历史上那些盛世志士都同注重立公道、举贤良相关。公正用人是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组织路线上的体现，应该成为我们选人用人的根本要求。公正用人，公在公心。公心归根到底是对党、对人民、对干部的责任心。有了公心，才能有识人之明、举贤之胆、容才之量，才能做到唯才是举、任人为贤。一个地方、一个单位，如果群众公认的优秀干部长期被冷落、受排挤，一些投机钻营的人却屡屡得势、顺风顺水，那就肯定出了问题。正所谓公道自在人心，组织部门和领导干部在选人用人上要出以公心，坚持原则，实事求是，敢于负责，公正无私，公平对待和使用干部，不拿原则做交易，使干部有全身谋事之心而无侧身谋人之余。公正用人，公在事业。我们是为事业而用人的，不能凭领导者个人亲疏、个人好恶来取舍，也不能一味平衡照顾、论资排辈、降格以求，更不能把职务作为私相授受的个人资源。用错一个人，特别是用错关键岗位的领导人，对一个地方、一个单位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要从党和人民事业出发，选干部、用干部，坚持事业为上，依事则人，人岗相适，做到 事业发展需要什么样的人就用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最合适就选什么样的人。公正用人，功在风气。人人好公，则天下太平；人人营私，则天下大乱。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同我们党的性质宗旨是格格不入的。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断整治，选人用人风气有了明显好转，但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并没有销声匿迹。有的依然相信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那一套，变着法子拉关系走门子。有的领导干部虽然调走了，却仍然干预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和单位的人事安排。有的人还在搞个人说了算，

征求意见，集体讨论，有名无实，组织程序只是走走过场等等。对此，我们要采取有效措施，遏制住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做到善则赏之，过则宽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把政治生态搞清明。第三，拓宽用人视野，把方方面面优秀人才聚集到党和人民视野中来，需要打开视野，不拘一格，充分盘活干部资源，把干部队伍和各方面人才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人才难得，轻视不得，耽误不得。我国古代既有文王渭水访贤，周公吐哺礼贤，刘备三顾茅庐求贤，萧何月下追韩信的美谈，也有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悲叹。冯梦龙在《新列国志》中说，历览往迹，总之得贤者胜，失贤者败，自强者兴，自殆者亡，胜败兴亡之分，不得不归咎于人事也。我们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出发，以更高的站位，更宽的视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配置人才。陆游有一句诗写道，人才自古要养成，放矢干霄战风雨。现在我们一些干部最缺的是实践经验，特别是缺少在重大斗争中经风雨见世面的经历。不少干部工作很勤奋，对自己要求也严格，但一到大风大浪来了就没主见了，总希望一切都太太平平的，工作思路也就是这个思路，求稳心态有余，斗争精神不足。要多选一些在重大斗争中经过磨砺的干部，这对优化干部队伍结构，提高科学决策水平和政策执行力大有好处。要加大遴选有这种经历干部的力度，同时要让没有实践经历的干部到重大斗争中去经受锻炼，在克难攻坚中增长胆识和才干。要注重从各个方面选拔专业化人才，优化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知识结构、能力结构、专业结构。第四，激励干部积极性。全面从严治党的目的是更好促进事业发展。严管不是把干部管死，不是把干部队伍搞成一潭死水、暮气沉沉，而是要激励干部增强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把严管和干事创业分割开来，对立起来，把一些干部不担当、不作为归咎于从严管理，这是不对的。从严管理干部是对干部真正负责，干部要领悟到党组织的良苦用心，习惯于在严格管理中工作生活，切不可把严格管理当成逃避责任、消极怠工的借口。干部敢于担当作为，这既是政治品格，也是从政本分。党的干部要以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的政治担当，以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责任担当，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要在选人用人上体现讲担当、重担当的鲜明导向，把敢不敢扛事、愿不愿做事、能不能干事作为识别干部、评判优劣、奖惩升降的重要标准，把干部干了什么事、干了多少事、干的事组织和群众认不认可作为选拔干部的根本依据。选拔任用敢于负责、敢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好干部是选出来的，更是管出来的。严管就是厚爱，是对干部真正负责。
要坚持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把从严管理干部贯彻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同时要用科学办法进行管理，切实管到位、管到点子上。干部管理是一门科学，要敢抓善管，精准施策，体现组织的力度，也是一门艺术，要撑腰鼓劲，关爱宽容，体现组织的温度。组织敢于担当，干部才会有底气。要在强化责任约束的同时，鼓励创新，宽容失误。探索就有可能失误，做事就有可能出错，洗碗越多，摔碗的几率就会越大。我们要正确把握失误的性质和影响，坚持我讲的三个区分开来，切实保护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要把干部从一些无谓的事物中解脱出来。现在痕迹管理比较普遍，但重痕不重迹，留迹不留心。检查考核名目繁多，频率过高，多头重复，文山会海有所反弹。这些问题既占用干部大量时间，耗费大量精力，又助长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过去常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现在基层干部说上面千把锤，下面一根钉，上面千把刀，下面一颗头。

0: 不要什么人都去要材料。这方面要有个章法，把基层从提供材料的忙乱中解放出来。要控制各级开展监督检查的总量和频次，同类事项可以合并的要合并进行，减轻基层负担，让基层把更多时间用在抓工作落实上来。今天我们了解我国历史上的吏治，是要借鉴我国历史上在吏治问题上形成的正确思想和有益做法，同时也是要认清我国封建社会在吏治问题上存在的种种弊端，如任人唯亲、结党营私、用人不公、买官卖官、人身依附、党争不绝、贪婪奢靡、鱼肉百姓、官本位严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吏治腐败更是我国历代王朝走向衰亡覆灭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我们必须吸取的历史教训。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我们党的各级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人民的勤务员，同历史上的官吏有本质的区别，我们的干部管理同历史上的吏治也有重大区别。我们总结分析我国历史上吏治的得失，是要加强和改进干部管理工作，为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长治久安提供借鉴。
1: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听见经典，
2: 下面让我们通过作家王蒙的散文《内心安详从不荒凉》中的节选内容，尝试结合自身的状态去找到安详的生活境界。朗读姚科。
3: 我很喜欢很向往的一种状态，叫做安详。活着是件麻烦的事情，焦灼急躁愤愤不平的时候多，而安宁平静沉着稳定的时候少。常常抱怨不理解自己的人糊涂了，人人都渴望理解，这正说明理解并不容易，被理解就更难。用无止无休的抱怨、解释、辩论、大喊大叫去求得理解，更是只会把人吓跑的了。不理解本身应该是可以理解的，理解不理解，这是理解的初步，也是寻求理解的前提。你连别人为什么不理解你都理解不了，你又怎么能理解别人？一个不理解别人的人，又怎么要求旁人的理解呢？不要过分地依赖语言，不要总是企图在语言上占上风。语言解不开的，事实可以解开。语言解开了，而事实没有解开的话，语言就会失去价值，甚至于只能添乱。动辄想到让事实说话的人，比起动不动就想说倒一大片的人更安详。不要以为有了这个就会有那个，不要以为有了名声就有了信誉，不要以为有了成就就有了幸福，不要以为有了权力就有了威望，不要以为这件事做好了，下一件事也一定做得好。有人崇拜名牌，有人更喜欢挑剔名牌，有人承认成就，更有人因为旁人的成就而虎视眈眈。一个成功可以带来一连串成功，也可以因你的狂妄自私而大败特败。

没有这一面的道理，只有那一面的道理，就没有细看。安详属于强者，焦躁流露幼稚；安详属于智者，气急败坏显得可笑；安详属于信心，大吵大闹暴露了其实没有多少底气。安详也有被破坏的时候，喜怒哀乐都是人之常情。问题是，喜完了，怒完了，哀完了，乐完了，能不能及时回到安详状态上来？如果动不动就闹腾，如果动不动就要拽住每一个人论述自己的正确，如果要求自己的配偶、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下属无休止地论证自己是多么多么的好，如果看到花儿没有按自己的尺寸长就伤心顿足，你应该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安详方能静观，观察方能判断，明断方能行动，有条有理，不慌不乱，如烹小鲜，庶几可以谈学问矣。再来说说如何才能活得安详。为了安详，我的经验是多接触、注意、欣赏、流连大自然。高山流水，大漠云天，海潮汹涌，湖光如镜，花开花落，月亏月盈，四季消长，三星在天，万物静观皆自得，世事动观亦相宜。多欣赏艺术，特别是音乐。能不能听得进音乐去，这大体上是您需要不需要请心理医生咨询的一个标志。遇事多想自己的缺点，多想旁人的好处，不要钻到一个牛角尖里不出来，不要越分析自己越对，旁人越错，不要老是觉得旁人对不起自己，不要像一个钻头一样的钻了一个眼儿就以为打通了世界，更不要把风钻的所有的螺丝钉焊得死死的，那样的话您能不碰壁吗？不管您是不是有一点点伟大，您一定要弄清楚，其实您与常人无异，您的生理构造与功能与常人无异，您的语言文字与国人无异，您的喜怒好恶大部分与旁人无异，您发火的时候也不怎么潇洒，您饿极了也不算绅士，人们把您当成普通人看是您的福气，您把别人看成与您一样的人是您的成熟，越装模作样就越显出小儿科，别再这样了，亲爱的。注意劳逸结合，注意大脑皮层兴奋作用与抑制作用的调节，该玩就玩玩，该放就放放，该赶就赶赶，该等就等等，永不气急败坏，永不声嘶力竭，幽默一点，要允许旁人开自己的玩笑，要懂得自嘲解嘲，有许多一时觉得急如星火的事情，事后想起来不无幽默，幽默了才能放松，放松了才可以从容，从容了才好选择。不要把悲壮的姿势弄得那么廉价，不要唬了半天旁人没成，最后吓趴了自己。小事情上傻一点，该健忘的就健忘，该粗心的就粗心，该弄不清楚的就不清楚，过去了的事儿就过去了。如果只会记不会忘，只会计算不会大估摸，
只会明察秋毫，不会不见于心；只会精明强悍，不会丢三落四。您的心理功能不全，比二尖瓣不全还麻烦，您得吃药了。要多有几个世界，多有几分兴趣，可以为文，可以做事，可以读书，可以打牌，可以逻辑，可以形象，可以创造，可以翻译，可以小品，可以巨著，可以清雅，可以不避俗，可以洋一点儿，可以土一点儿，可以惜阴如金，可以闲事如土，可轻可重，可出可入，可装可携，尊重客观规律，要求自己奋斗，失之桑榆，得之东隅，您还要怎么样呢？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请听广播连续剧《英雄钢巴连》，总策划孙磊春，策划林欣，总监制于峰，监制纪德山，编剧陶晓、纪德山，导演王家瑞，责任编辑诺言，音乐左春龙，录音张勇，后期制作王岩、居方群。第二集。
3: 同志们，进入阵地掩护乡亲们。
4: 是，乡亲们，咱们老四团八连的同志们来了。
5: 太好了，
6: 老四团八连的同志们来了。
4: 感谢八连的同志们，你们来的太及时了。
7: 崔书记，我们来晚了。
4: 不晚不晚，
7: 同志们，鬼子就在我们眼前，他们杀我们的亲人，抢我们的土地，现在是时候让他们血债血偿了。同志们，冲啊，为我们的父老乡亲们报仇。
8: 冲啊！
9: 三田队长，八路突然出现，我军措手不及，再这样打下去会有很多帝国武士遇碎啊。
10: 马吉亚路，传我命令，全体撤出驻村，撤到村外的羊群林里，火力掩护压制，把那些直男人全都牵制在村子里，一个都不能跑。
11: 嗨，跑快的，撤出村子。
12: 弟兄们，快撤快撤呀，
2: 日伪军落荒而逃，八连指战员们乘胜追击，不料遭到日军猛烈的火力压制，八连将士们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之中。
13: 连长，这小鬼子撤进杨树林，一点动静也没有，你说他们是不是又在下设的阴谋诡计了？
14: 你说的对呀，一直这样坚持着不是办法。这样，我带人去引开敌人的火力，你带同志们迅速撤到村里，构筑阵地，掩护乡亲们撤退，绝不能让一个百姓出事。
13: 好，放心吧。
14: 好。
13: 哎呀，不好，小鬼子又开始打炮了，这炮火太猛，他撤不回去啊。
14: 指导员，先别撤了，等鬼子阵容轰炸完了再说吧。
13: 行，
14: 同志们小心鬼子的炮弹，注意隐蔽。
15: 是
16: 是。
14: 班长，班长，
17: 报告连长。指导员，
14: 怎么了？
17: 鬼子的炮弹打到了三班的阵地上，三班损失惨重。
14: 什么？
17: 三班长他牺牲了。
14: 我，这该死的鬼子，我真想跟他们拼了。我，
13: 哎呀，连长，
14: 你别拽我。
13: 那是这个时候你有点冷静吗？鬼子的火力这么猛，那现在出去那就是送死吗？
14: 小鬼子，我发誓我早晚让你们血债血偿。
4: 乡亲们，乡亲们，咱们老四团八连的同志们把鬼子赶出村了， 可该死的鬼子不肯善罢甘休啊！他们正在用大炮炸咱八连的阵地，现在乡亲们必须尽快撤到束河对岸去，保住了大伙儿，我们朱村抗日模范堡垒的根基就会一直在呀。
17: 对呀，是呀。哎呀，乡亲们，乡亲们，就听崔书记的吧。所有人，快去村头小桥。
5: 对，
17: 快
5: 快，
8: 乡亲们，
17: 快点
8: 撤。哎，
13: 我说崔书记，村长，我们不能撤呀。
17: 是啊，八连的同志们为了我们浴血奋战，我们怎么能当缩头乌龟的？
5: 对呀、啊，哎
8: 呀，是啊，
5: 我们也要跟小鬼子们拼命啊！
8: 对，
4: 乡亲们，
8: 跟小鬼子们拼
4: 了！乡亲们，你们听我说，听我说，
17: 村长啊，八路军被鬼子堵在村外，牺牲了好多人。
5: 什么啊？
17: 这些天杀的鬼子！
5: 村长，让我们参加战斗吧！
17: 啊是啊，村长。不能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战士们为我们而牺牲，而我们却什么都不做呀！
8: 是啊，
13: 快下命令吧，村长！
17: 是啊，村长，下命令吧！
4: 乡亲们，乡亲们，大伙儿一定要冷静啊！现在，大伙儿的安全是最重要的。
5: 不，我们不怕死，
8: 不怕死！
13: 对，杀鬼子救八连的同志们才是最重要的。
8: 对，
13: 哎呀，村长，你倒是说句话呀！
17: 村长，说句话吧。
15: 好。咱们朱村果然没有一个是孬种。崔书记，您就别再说了，你就让俺们朱村人自己做回主吧。
8: 是啊。
4: 好，听你的。
15: 朱村的老少爷们们，跟俺来，咱们去支援八连的同志们。
16: 走
18: 走。
15: 王明成，
19: 到，
15: 你带人去把咱们村糟的秃堂哥都拉过来，这回要让小鬼子们知道咱们朱村人的厉害。
19: 走。
20: 半路投降吧，不然我们统统的要死在这里。
8: 小鬼子，别白日做梦了。同志们，给我狠狠的打！
16: 打！
8: 哨兵
13: 到，
8: 汇报一下伤亡情况。
13: 是，连长，一共牺牲了八名同志。
14: 告诉同志们注意隐蔽，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13: 是。哎，连长，这敌人的炮火太猛了，这样下去肯定不行，咱们是会被鬼子耗死的呀。
8: 我也知道，可是现在没办法呀，只能硬撑。隐蔽。指导员，
14: 你没事吧？
13: 我什么事？
14: 吓死我了！
13: 这狗日的小鬼子，炮打的是越来越肿了啊！哎呀，连长，咱还得赶紧想办法呀！
14: 指导员，你看那边是什么？那边，
13: 铁皮上裹的厚厚的是被子，
14: 是
13: 四四方方的。
14: 对呀。
13: 这是乡亲们给咱们做的图坦克呀！哎。

0: 这么多，这回咱们有救了。
1: 是呀是呀，
2: 同志们，
0: 驻村的乡亲们
2: 来救咱们了，
0: 大家都机灵着点，尽快撤出栈道。
3: 是，
4: 同志们，动作迅速，撤出阵地。
5: 八路军同志们，我们来了，快躲到图坦克后面。
6: 连长，快躲进来，这图坦克不怕子弹。
7: 好。
0: 果然打得透，
8: 那是。去年，咱八路砸坛城鬼子剧场的时候，村长带着俺们去抬担架。
0: 哎，小心！
8: 没事儿，打不透。看着那么多八路军受伤牺牲，村长心疼。回来后，动员乡亲们拆门板，找来铁匠、木匠发明的土坦克。别说子弹了，机关枪咱都不怕。
0: 是吗？这土坦克真是神了呀！
8: 连长，咱们快撤吧。
7: 好，撤。
9: 同志们，撤上，撤！
10: 八个鸭路，八路要跑，快出击，追上他们，全部死啦死啦的干活！
11: 太君，太君，这天上马上就要黑了。八路熟悉村里面的地形，咱们
10: 怎么？你怕了？
11: 哎呀，哎呀，还太君，太君，不是我怕，主要是八路还他娘的最擅长夜间作战，一旦咱们冲进村里，那可就成了烂泥路上拉车，越陷越深了。
10: 那你，
11: 我是为了太君您着想啊。嗯，
10: 有戏，说的也有点道理。藤野君，
12: 嗨。
10: 立刻派人请求增援。
12: 嗨，
10: 藤野君。
12: 嗨，
10: 五年前，你就在这一带收集军事情报，可以说熟悉这里的每一个村庄。现在我命令你，马上化妆成百姓，潜入驻村，摸清他们的兵力部署。
12: 嗨，
10: 悄悄地进村。
12: 嗨，
10: 传我的命令，所有人包围驻村，炸断木桥。把八路困在村里，等待援军。我要把驻村所有喘气的，统统杀死，死啦死啦的哟！
13: 哎呀，陈书记啊，
14: 哎，
13: 连长，这小木桥被鬼子给炸了，河堤也被鬼子给彻底封锁了，下一步咱们咋办啊？
14: 哎，还有多少乡亲们没撤出去？
15: 差不多一半人呐。
14: 什么？怎么才撤这么少？
15: 连长，咱们驻村通往束河对岸只有那一座不足一米宽的小木桥，再加上村里的老人孩子太多了，这鬼子他又来得太突然，那火力太厉害了，我们只能组织老人、妇女和孩子们先撤。哎。都怪我，没保护好小木桥。
13: 哎，陈书记，这不怨你，人是活的，桥是死的，他很容易就被鬼子给炸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哎，连长，我看啊，咱们利用土坦克抢占河堤，掩护乡亲们，趟水渡河，突围出去，你看咋样？
14: 不行，那样太危险了。
13: 那也总不能等鬼子杀进来吧？
14: 哎呀，指导员，你注意到没有？刚才我们撤进村子，鬼子为什么不追击？
13: 夜间作战是咱们八路军的拿手绝活，狗日的小鬼子不敢进来呗。可天亮以后，他们肯定会发起进攻啊。
14: 看时间，我估计一般现在应该已经和增援部队联系上了。只要我们坚守到增援部队赶到。里应外合，撕开突破口，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父老乡亲安全突围。
15: 等待增援部队。
14: 是。
15: 好，我同意。
14: 同心圆
16: 到，
14: 通知全连战士，把所有土坦克抬到各个村口，构筑阵地，严密监视鬼子动向，人在阵地在，绝不让一个乡亲流血受伤。
16: 是。
17: 连长、指导员，你们都在啊？
13: 啊，找村长。
14: 村长，
17: 我让乡亲们把八路军伤员和烈士的遗体
1: 都抬到王家祠堂里了。
13: 哎呀，那可就麻烦咱们乡亲们了。
1: 连长、指导员，你们放心，就算俺们豁出命，也要保护好咱们的烈士和伤员。咱们的这些战士死得太惨了，这都是为了咱竹村的乡亲们。不说了，走吧。

0: 朱村的百姓们将一具具牺牲的八路军战士的遗体抬到祠堂院子里妥善安置。在他们的心中，对日本侵略者的血海深仇又多了一笔。日军的炮火暂时停止了，朱村迎来了短暂的安宁。王明昌跑回了家，在一片废墟中费力地翻找着。
1: 哎，到底在哪儿呢？这房子都炸塌了，也找不着了呀。
2: 明昌，
3: 明昌啊，你这是咋的呢？你看你这一身灰。
1: 娘，我没事。
3: 你这孩子，这房子都被鬼子炸塌了，你还扒了，多危险呐！
1: 娘，咱家伙房里还有饺子吗？
3: 啊，饺子？
1: 啊，
3: 你找饺子干什么？那伙房在那边呢。
1: 哦，那个八路军为了保护咱，饭都没来得及吃，他们肯定都饿坏了。
3: 哎呦，你看看，还是俺儿脑子好使。哎呀，这让小鬼子这一折腾，娘都给忘了。可是伙房被鬼子炮弹给炸塌了呀。
1: 俺记得饺子上面蒙着屉布，砸不坏就能煮。哦，
3: 那对对对，你等着，俺去看看啊。
1: 哎，哪儿去了呢？哎，找到了，在这儿呢。
3: 这饺子好好的都给砸扁了，这也吃不了了。哎，儿子，你拿你爷爷的土枪干啥呀？
1: 俺要给铃铛和牺牲的八路军报仇。走了。
3: 站住！儿子爹，你快来呀！哎，
4: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3: 咱儿子拿着他爷爷的土枪，说是要给铃铛和牺牲的八路军报仇。
1: 爹，你别拦着我。
4: 你小子行，像我的种。
3: 儿子爹，你说啥呢？
4: 哎呀，儿子大了啊，有些事该去干了。
3: 可是他才十六。
1: 十六咋了？八连的通信员也十六，俺跟他一样大。
4: 嗯，去吧，爹不拦你。
1: 哎，俺走了。
3: 哎哎，哎呀，你就算真要去，那也别拿那把土枪啊，他比你都老，好不好使都不知道啊。
4: 儿子，你等等，这回你娘说的对。来，炸药给八路军带去，去做你想做的事吧。去吧。
1: 哎，爹，俺去了。
3: 儿啊，注意安全呐！
5: 知道了，娘。
0: 王明昌背着锈迹斑斑的土枪，戴上恩人八路军的帽子，抱着土炸药找到了连长，郑重地提出了入伍的请求。
6: 你小子给我回去！
1: 俺有枪，还有炸药，俺要和你们一起打鬼子。
6: 行。看把你能的，你才多大，回去。
1: 俺不。
6: 你，
1: 俺跟他，你们的通信员一样大，都是十六。
7: 嘿，小子，别看你跟我一样大，可我都当了两年兵了，我跟鬼子打了无数次恶仗，明年俺就是正式的共产党员了。哼，你呀，还是听连长的，乖乖的回去吧。
1: 哎，有什么了不起的？俺个子比你高，打枪比你准，不服咱们就比一比
7: 哟。
6: 哎哎，小子小心。
1: 哎呀哎呀，
6: 你看看你啊，炸膛了吗？这枪可不是闹着玩的。
7: 就是，
6: 快回去。
1: 俺就不走，就不走，俺要给俺妹妹和牺牲的八路军报仇。
6: 立正，
1: 中。
2: 立正是把腿并上，不能岔着。来来，先这样。哎，
6: 你叫啥名字？
1: 王明昌。
6: 你小子是真犟，我拗不过你。同心圆
1: 到，
6: 炸药收了。
2: 是。
7: 那俺现在是八路军了吧？
6: 哎，要参加八路军呢，等过了今天再说吧。通讯员
1: 到，
6: 从现在起，让王明昌跟在你身边，不许他乱跑，一定要保证他的安全。
1: 是。
7: 你叫啥名字来着？
1: 不是说过了吗？俺叫王明昌。
2: 你叫啥？大家都喊我通信员，你也一起喊吧。
1: 行。通信员，
2: 你饿不饿？全连从中午到现在都没吃一口饭，怎么能不饿呢？
7: 啊，你们都没吃饭？
2: 是啊，本来中午都准备吃饭了，可战斗一打起来，全连急行军粮食都留在驻扎的地方了。哎，估计现在都落到小鬼子手里了。
7: 哦，哎，你跟我来。
2: 去哪儿啊？
7: 给战士们弄吃的去。
2: 弄吃的
7: 啊？
2: 上哪弄？
7: 我家的伙房被炸塌了，弄不了了。咱们就在村子里走走，看看谁家伙房。

0: 这儿吗？
1: 是这儿，是这儿。
2: 有人在吗？
3: 云长哥哥。
2: 采花妹妹。
3: 嗯，来，快进屋。
2: 哎，哎，就你自己在家呀？
3: 嗯。
2: 你爹娘呢？
3: 他们去祠堂那边照顾伤员了。
0: 哎，小妹妹，你咋没撤离呢？
3: 俺娘说了，俺爹是村长，俺爹不走，俺们也不走。
2: 哦，采花妹妹，八路军为了救咱们，一粒粮食都没带，从中午到现在更没吃上一口饭，咱们给他们煮饺子呀。
3: 好啊好啊。
2: 可是鬼子炮弹把俺家房子都给炸塌了，饺子也砸里面了。
3: 没事，俺家有，你俩跟俺来伙房。
2: 哦，哎，好，走走，
3: 来这边。
2: 哦，哎，慢点。
4: 你家的伙房也被炸了，这那饺子不会？
3: 俺先点灯。
4: 嗯，好。
3: 明昌哥，
4: 哎，
3: 你把那个大铁锅盖掀开。
4: 好，来，我帮你。
2: 哎，哎，饺子！
4: 哎呀，
3: 鬼子炮一响，俺娘就把铁锅盖在饺子上了。
4: 哎呀，可是这才一盖顶，太少了。
2: 是啊。
4: 俺们连那么多人也不够吃啊。
3: 这，哎，要不你俩先煮饺子
4: 啊，
3: 俺去找俺爹，让乡亲们各家各户先凑凑，保准让咱八路军吃得饱饱的。
4: 好，
2: 好。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英雄钢八连》第二集，剧中人王明昌由武术演播，童年王明昌由季颖演播，连长由陈林演播，指导员由郝明亮演播，王明昌父亲由郑昌盛演播，王明昌母亲由李春波演播，通信员由王宇演播，李营长由赤耳亮演播，铃铛由百合演播，崔书记由王健演播，村长由张启明演播，谢宝兰由梁小闹演播，菜花由静丹凤演播，藤野俊一由苏苏演播，藤野俊二由启明演播，伪军队长由刘安峰演播，解说萧霞，由日照广播电视台录制，谢谢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进行去追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